0: 每一次就医。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8: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9: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8: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魏佳氏一边擦着眼泪，可眼泪还是止不住的往外流，一边说道：我说说也是白说说，哭哭心里畅快，娘那时候是没人疼没人怜不得影儿，你是金枝玉叶，娘宁可你平平安安没事儿，不愿你出去独个闯的。永琰心里边滚热，脸上笑着听他絮叨，见桂香捧了金枝来，赶忙起身拧了一把热毛巾捧给魏佳氏，退回座中说道：我来看娘

到招大娘伤心，安全上的事儿，王尔烈自然有安排的。一路官道也没听说有什么江洋大盗，您到陆河一看看就知道了。多少江南商客、安徽、山东的行商，还有广东、广西、云贵来的，比山东远得多。您说过，我比别的阿哥皮实，儿子难道还不如那些客商？一顿话说的魏家氏高兴了起来，他说：“你就是皮实，不哼不哈的，心里有数，面情上不大外露的。娘苦寒出身，可老佛爷、皇后抹牌的时候零碎赢的，想着要这些没用处，都赏了人了。早知道有这档子事儿，倒该留着给你的。我的月例在这宫里是结余最多的，有3万两在账上呢。只是一动这钱，可世人都知道了。”我倒没什么，给你招来闲话就没意思了。永琰听母亲一一安排嘱咐，似乎浑不知自己是地动山摇的钦差大臣，倒像是小门小户家孩子出远门那般琐碎细小叮咛，肚子里只是暗笑。听着听着，不知怎的心一直沉落下去，眼中已经含了泪花了，强笑着说：钦差秣马食宿，一路都有驿站供应，我稍稍当心一点就是了，娘不必这么费心。魏家氏说：“我知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谁背着房子走道呢？家人要个靠实的跟着，一路汤汤水水的好伺候。早知有这回事，我该指个丫头开帘给你。男人侍候人终究不得法。”永琰笑着说了：“

0: 助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大嘴圆鼻子圆眼，一副滑稽相，一看就知道是个浑身消息一按就动的角色。他跟人出差跟老了，还是头一回伺候永琰这样嫡脉的龙子凤孙，他也揣摩不了这位天皇贵胄。一路接见官员，见面执手寒暄，拍肩说笑，温存大方的似乎没有架子，退下来沉默着一坐一两个时辰，一言不发。吃饭不讲究好歹，不对胃口就放筷子，却从不叫厨子训斥重做。穿衣不穿新衣服，但衣服稍有污渍绝不再穿。这脾性说怪不怪，寻常这样的却也真的不多。他早已在偷偷审视这位阿哥，见他这样看。永琰听了颔首许久才说，那么这里的人饮食都是咸的了，难道没有治理的法子？
3: 哦，我不知道这乡里是怎样的，我们那里大村大镇打深井，还是能出甜水。
2: 王尔烈说着，见永琰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自己，又笑着说，所谓甜水就是淡水，大抵一场洪水漫地过去，地中碱花融化着冲去，可以种点苜蓿之类的饲草，子孙怀次怀也能长起来的，可以做烧柴，刨铜也能栽，能有木材铜油之力。永琰听着不住的点头，忽然转脸问站在舱门口的随行太监卜中，我们现在在什么地面？
4: 回爷的话。
2: 这卜中冷不防的吓了一跳，赶忙陪着笑说，
4: 咱们在直隶地面。
2: 呵呵，直隶地面还用你说？是哪个县治？永琰这么一问，卜中就一脸的呆相，尴尬的笑着答不上来。任京子在旁边笑着回答，前头50里水路到沧县，咱们没离青县地面呢，爷们说盐碱地这地方。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

0: 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 这能行吗？
0: 妈，来试试。
1: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2: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

0: 替我们下肢深静脉血栓，别让久坐久躺埋下致命的一个隐患。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有一个学生在暑假期间每天长时间的玩手机，出现了深静脉血栓的这样一个情况。想问一下邓医生啊，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因为久坐或者是久躺而引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患者多吗？
1: 这类患者是非常常见的啊，并不是个例。我曾经刚刚工作的时候，就是碰到一位40岁的这个赵女士，她是长期在这个酒店监控室上班。因为就是说长期盯着这个
0: 监控
1: 屏幕，
0: 长期久坐。
1: 对，是长期久坐，就是说平时会经常有这种腿部发胀的感觉啊，但是休息或者活动以后啊，又可以缓解。他一直没有放在这个心上。那有一次夜班以后呢，他突然出现这个左腿的一个

0: 血栓，别让久坐久躺埋下致命隐患。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

0: 有没有血栓的风险呢？因为确实很多老年人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太适合运动，或者是不太喜欢运动，在家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能不能简单的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血栓风险？
1: 像这类人群本身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血栓高人群。我们就是说，怎么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血栓？这个东西很多血栓早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所以说的话，我们主要的注重的话就是一个预防，就是我们的话强烈推荐这个就是说踝泵运动。什么是踝泵运动呢？就是我把打这个是个脚，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自己勾脚，踮脚勾
0: 脚
1: 啊，对，就这样的话会引起，就是说，使这个小腿的肌肉啊收缩，促进这个肌肉泵的活动，
0: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活动方式。
1: 对，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坐卧的情况下都可以完成，它是一个零成本的一个东西，然后的话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这个运动我觉得家里老人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把我们的脚背勾一勾，绷一绷啊，这样来小小的运动一下。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如果确诊了下肢静脉血栓，在家还能不能泡脚和用热水代敷小腿呢？这是可以的吗？
1: 假如是说已经确诊了这个静脉血栓，这个的话就是说通过药物治疗以后就是说过了急性期还是可以的，但是来讲的话你泡的时间不要过长，水温也不要太热。当然假如是说你最近腿肿得很厉害，就是说还没确诊人家，你这个静脉回流又不好，而且泡脚的时候腿部是下垂的，这个静脉血管会扩张，这个会进一步的加重这个血栓。所以说的话我到底能不能泡脚，我们要看这个血栓处于的一个发病的一个阶段。
0: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情况啊，遵医嘱看看能不能进行泡脚和热敷。那想问一下邓医生啊，如果确诊了下肢静脉血栓，目前我们临床上比较成熟的治疗方式到底是服药呢还是其他的方式呢？
1: 假如发现了这个血栓，现阶段的话临床上面治疗的话主要的是一个药物治疗，就是抗凝治疗，这个是最基础的假如是说有这种血栓很严重的血栓，比如下肢脚肿然后有的甚至可能会引起这种下肢动脉的缺血，像这的话这一类的话我们是建议进行一个手术治疗。还有的已经引起了一个肺栓塞，就下肢血栓已经脱落了，导致这个肺
0: 比较严重的情况，
1: 对，导致这个肺动脉堵塞比较严重的话我们也是建议手术的。
0: 那最后呢，想请邓医生啊给大家总结一下，有没有几条能够防止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一些实用的建议，能够提醒或者是建议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各位朋友呢？
1: 在这里呢就是说我整理了就是说五点就是说像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就是说落地的一个预防要点。第一点就是说这个拒绝久坐久躺就是我们每坐45到60分钟，我们就要起身活动2到3分钟简单的走动接水都是可以的。第二点呢就是久坐间隙我们要做这个坚持做这个踝泵运动
0: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脚背。

0: 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

回座中说道：“我来看娘，倒招得娘伤心。安全上的事儿，王尔烈自然有安排的。一路官道也没听说有什么江洋大盗，您到陆河一看看就知道了。多少江南商客，安徽、山东的行商，还有广东、广西、云贵来的，比山东远得多。您说过，我比别的阿哥皮实，儿子难道还不如那些客商？”

0: 的点头，忽然转脸问站在舱门口的随行太监卜中：“我们现在在什么地面？”“
1: 回爷的话。”
0: 这卜中冷不防的吓了一跳，赶忙陪着笑说：“
1: 咱们在直立地面。”“
0: 呵呵，直立地面还用你说？是哪个限制？”永琰这么一问，卜中就一脸的呆相，尴尬的笑着答不上来。任京子在旁边笑着回答：“前头50里水路到沧县，咱们没离青县地面呢。爷们说盐碱地，这地方还算好的。从沧县向东南大浪店一带，100里没有人烟，白茫茫望不到头的大碱滩，跟下过大雪化不掉似的。”永琰沉着脸听了，说道：“师傅，我们下船，坐舰和护卫船停下。卜中，你带船只管走，从沧州到德州沿途官员一概免见。我们在德州会齐，再做商议。船遇刘墉、和珅、钱锋他们知道。”说完就忙着更衣。他这么着说动就动，连王尔烈也始料不及。照王尔烈的想法，大舰这么逆水慢行，今晚上无论如何到不了沧县，随便夜泊在哪个码头，悄默声上岸住进店里，神也不知鬼也不晓，就离了大队钦差护从。这大白天的弃船登岸，给岸上瞧见了，还怎么私访啊？但他向舷窗外边一看，就知道自己的担心多余了。外边不但天寒风大，也已经阴晦了。浅灰色略带赭褐色的云，一层一层赛跑似的你追我赶向南疾飞。黄沙尘土接个草结，或在原野上，或追逐四野，或裹着旋儿袅袅盘转。运河堤东约里许的驿道上，绰约可见推独轮车的车夫，挑担子的挑夫，也偶有赶车赶驴走道的，都是冻得拱背缩肩，同手抱鞭，浑身裹得只剩下一双眼睛，匆匆忙忙赶道。运河堤上风大，只见千树万树弱柳摇漾，丛槐刺蟒迎风瑟索，更是一个人影不见。在这里下船，除了冷些，真的是一双外人眼也没有。思量着，王尔烈也忙着更衣，靠岸桥板已经搭好了，任京子和王小雾扶着永琰下了船，王尔烈也跟着上岸，倒是后船上买来的两头叫驴牵着拽着，死活不敢过那窄桥板，几个王府护卫几乎是抬着才把那畜生给弄下来。永琰登上堤之前，勾着手叫过王忠，仍旧是那种不紧不慢的神态，说道：“这6条护卫船还有我的坐舰，有的是我王府的人，有大内的人，有礼部的，也有宗人府的，统归你管起来。谁敢泄露我下船的事，按谋害钦差的罪，杀无赦。”
1: 啊，这
0: 王忠不知道冷的还是吓的，双腿哆嗦着软了一下，赶忙说了：“
1: 奴才遵王爷的谕，只是上头内廷要有谕旨，奴才到哪儿去找主子呢？”
0: 永琰冷冷地说了：“我自然派人和你联络，开船吧。”浩浩荡荡的钦差船舰无声无息一划开动，桨声橹声在淡淡薄薄的大运河中逶迤难去。
2: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3: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4: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3: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5: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3: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0: 楼的那间戒备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1: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2: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3: 老楼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0: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书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戒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2: 一直没怎么更新。
3: 不太会用那些。
4: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戒阅室而已吗？

0: 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

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

0: 吞振兴。
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

0: 我们是不是也有患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呢？那今天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长沙市中心医院外周血管介入科的邓江北医生，和大家重点来科普一下下肢深静脉血栓这个极易被忽视的隐形杀手。首先呢，请邓医生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全省的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邓江北。

0: 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话题是警惕下肢深静脉血栓，别让久坐久躺埋下致命隐患。那节目当中呢，各位有相关疑问啊，都可以向我们的邓医生来进行咨询。后台有一位朋友想咨询一下邓医生，他说我每天在办公室都会坐上八九个小时，最近下班回家之后呢，有一条小腿啊总是觉得胀胀的，按下去会有疼痛的感觉，想问一下邓医生，我这会不会是血栓了呢？每天坐的时间比较长
6: 啊，像这种的话有可能是静脉血栓。当然大多数像这种的话，假如平时活动都还可以的话，就是说有一定的活动量啊，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就这个时候你还可能要观察一下下肢啊，有没有这种浅表的静脉迂曲扩张，比如我们说的静脉曲张，
5: 看看有没有这个血管比较明显，像蚯蚓一样的出现
6: 啊。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腿酸胀有没有合并这个水肿，然后的话休息以后，就第二天啊，这个症状能不能缓解？假如说休息一晚上啊，能够缓解啊，这种就然后的话，两条腿或者单腿都有可能，假如是说，像这种的话，有可能就是说，假如没有前面静脉迂曲扩张，那水肿不是很明显，第二天休息一下能够缓解，这种的话可能有也是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的原因。就是说静脉淤血，然后导致这个就是血液回流不畅啊，这个血液淤积在下肢引起的一个肿胀。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需要就是说平时注意一下生活方式的改变。
5: 因为我知道现在确实很多的上班族每天都要在办公室坐上好几个小时，我看到有一些人会买这种电脑显示器的支架，把这个电脑显示器啊架得高高的，然后就是坐下来工作一会儿，站起来工作一会儿啊，来调节一下自己的姿势，然后防止自己的腿部出现肿胀的情况。那像刚刚向我们提问的这位朋友，有可能啊不一定是血栓，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先调整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缓解啊，再看要不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一位朋友呢，她是一位孕妈妈，她说现在是孕晚期，右腿经常觉得酸胀发沉，家里人总是担心她会得静脉血栓，然后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6: 像我们怀孕期，就是说女性啊，怀孕期间还有这个产后，她是一个血液的高凝状态，她是一个血栓的一个高危人群啊。就是怀孕期间，因为首先的话就是说她生理上的每一个改变啊，她血液浓稠啊，血液处于一个高凝的状态，本身就容易长血栓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因为就是怀了小孩以后，这个盆腔静脉会受到压迫啊，这个静脉回流就是想要回到心脏这条路上面啊，它会就是说被压迫以后就会回流受阻啊，像这种情况也很容易长血栓啊。我在临床工作中呢，也经常碰到这种产妇啊，突然单侧的腿肿，就是突然腿肿，脚酸胀不适，长了血栓，像这一类的话，就是说我们经常就是建议的话，进行一个药物的预防，假如就而且家里面有这种遗传史的话，我们更建议有这种药物的预防，但还有的话就是说家里没有这方面的病史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在平时生活中多注意一下。比如就是说没事的话，就要因为来讲怀孕以后是非常辛苦的，我们要还是要就是说起来活动活动啊，比如踮踮脚勾勾脚啊。

0: 面长时间站着或者坐着不动，尤其坐着不动啊。
1: 所以其实像邓医生说的一样，我们久坐，不管是我们的孕妈妈还是我们平时的上班族，就是邓老师一边说，我就一边在勾一勾我的脚，然后让自己稍微的活动一下。确实很多孕妈妈到了孕晚期都会出现这个脚啊水肿的情况啊，看上去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白白胖胖的，然后一摁一个坑，出现了这种水肿的情况很常见。所以适量的运动还是很重要的。那现在呢，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要快开学了，有一个职业我觉得也是我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教师。您像啊，一节课一般是45分钟，有的时候呢是需要连续上好几节课，那么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久站是不是也容易导致我们的下肢的静脉血栓，他们是不是也属于这个高危的人群呢？
0: 是的，长期的这个站立因为来讲的话会导致这个下肢静脉的一个承压压力增大，血液容易淤积而且的话就是说教师这个职业就是说上课的时候是长时间站着，课后还得批改作业，
1: 又得坐着
0: 对，小腿长期处于一个就是说坐着以后小腿长期处于一个松弛的这个状态静脉血液回流速度会明显的下降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容易长血栓的。所以说的话我们需要长期的交替的去这个站立或者坐着像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尽量就是通过这些活动就是交替的活动我们去减少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这个发病概率。
1: 要交替活动不能说我们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其实您说这个久站会容易伤到我们的血管，容易有血栓，我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我说这个久躺久坐为什么也会容易导致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呢？不是没有压迫到它吗？反而让它处于一个比较松弛的状态，怎么着就会得血栓了呢？
0: 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回流到心脏是非常依赖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收缩产生这个挤压的力量小腿肌肉呢也被我们称作这个人体的第二心脏。当人久坐或者久躺不动的时候，小腿肌肉是处于一个持续的一个放松的状态。这个肌肉棒它是停止工作的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它是会大幅的这个减慢，血液淤积在这个腿部，血液里的这个血细胞呢就会很容易的凝集成块慢慢形成这个血栓。假如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它就不是因为这个血管受到压迫而形成的，而是缺少肌肉的活动。所以说的话，久坐久躺，它也是一个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好，所以我们平时还是让我们的下肢能够多多的交替活动，站一会儿，坐一会儿。然后再躺一会儿，不要长期的保持同样的姿势那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警惕下肢深静脉血栓，别让久坐久躺埋下致命隐患。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

0: 景采鸳翔。
1: 这个地方它在哪里呀？哪里有这么一个好地？
0: 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本期嘉宾邓江北，长沙市中心医院外周血管介入科外科学博士，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介入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血管健康风险评估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等，主持多项省市级课题。
0: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一起聊到的话题是警惕下肢深静脉血栓，别让久坐久躺埋下致命隐患。我们来看看后台啊，有很多朋友向邓医生提出了疑问，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位朋友呢，他说他要坐10几个小时的火车长途出行，但是呢本身血脂比较高，担心坐久了容易诱发下肢的血栓，想问一下邓医生，路上可不可以做什么样的防护呢？这个血脂高跟我们的下肢的血栓也有一定的联系吗，邓医生？
5: 这个血脂高和下肢这个深静脉血栓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联系的。因为讲到血脂高会导致这个血液浓稠啊，所以我们血液浓稠以后血液就容易凝结成块。当然血脂高主要影响的话是在动脉血管，对静脉血管相对来讲的话会影响稍微小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就是
0: 完全忽略掉它的影响，
5: 对，完全忽略到它。
0: 但
5: 是在本身来讲的话，像我们就是长时间坐火车，尤其十几个小时，尤其像以前的话，火车上面人很多，我们可能是想要伸个懒腰啊，伸个腿都比较困难。
0: 现在火车上人也还是挺多的。
5: 现在火车上面人很多，就是我们长时间的就是可能保持一个姿势在那里啊，像这种本身长时间就坐车坐飞机啊，本就是说我们腿部活动少的话，就是像这个状态就是除久坐久站外啊，就是说我们主要的话长血栓主要我总结了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血液处于一个高凝的状态。我们打个比方啊，就是河道，就是我们湘江的，就是湖南我们湘江的水里面啊，就是说一个血液的高凝状态，就是说假如湘江里面的这个泥沙含量高了，它这个泥沙就容易沉淀，就是凝结成块长血栓啊。像这个的话，就血液高凝状态是哪些原因呢？比如就是说有可能有肿瘤啊、高脂血症啊、糖尿病啊，还有这个怀孕期间呢，还有产后啊，口服避孕药，大量吸烟等等，这个就会使这个血液处于一个高凝的状态。第二个就是血管的损伤。我同样以湘江做个比喻。就是说假如湘江上面突然就是说哪个地方堵住了，起了一个大坝。像这个的话就是说或者就是说湘江的这个沿岸啊，就是说不完整，像这个就血流会在局部啊产生这个涡流啊，这样的话就会容易就是说局部也会容易沉积这个泥沙。同样的就是说血管内皮受到损伤以后， 容易激活这个凝血酶，就是说凝血系统呢，形成

0: 血栓，很多新药的出来啊，像原来我们使用的这个就是说抗血栓的药，主要是华法林。
1: 嗯，
0: 像这个华法林，我们最开始是从哪里发现的呢？就是说老鼠药。
1: 哦。
0: 啊，这因为很多老鼠吃了这个药以后就会出血，死亡，啊，所以说的话，刚开始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化血栓的一个药物，化血栓的一个药物。
1: 嗯。
0: 啊。嗯，所以说，但是这个药物它就受到很多食物的影响，所以说的话，就凝血功能很容易波动，所以说用这个药的时候也很麻烦的，需要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两三天要抽一次血，后面要每周又抽一次血，但是现在的话，就相对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新型口服抗凝药，它是受食物的影响是很小的，那大家就是说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1: 我们也可以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啊，如果说明书上没有写与某些食物是有这个禁忌的，我们一般来说家常的食物啊，比较不特殊的食物应该是都可以来使用的。
0: 对，我们还要同时看一下这具体是服用的哪一些药物。
1: 遵医嘱就可以了。那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啊，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6: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8: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9: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0: 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不要去泡的，因为的话你就泡脚的情况下面，这个下肢这个动脉的供血它会增加，你这个静脉回流又不好，而且泡脚的时候腿部是下垂的，这个静脉血管会扩张，这个会进一步的加重这个血栓。所以说的话，我到底能不能泡脚，我们要看这个血栓处于的一个发病的一个阶段。
1: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情况。

0: 遵医嘱看看能不能进行泡脚和热敷。那想问一下邓医生啊，如果确诊了下肢静脉血栓，目前我们临床上比较成熟的治疗方式到底是服药呢还是其他的方式呢？
1: 现假如发现了这个血栓，现阶段的话临床上面治疗的话，主要的是一个药物治疗，就是抗凝治疗，这个是最基础的啊。假如是说有这种血栓很严重的血栓，比如下肢脚肿啊啊，然后有的甚至可能会引起这种下肢动脉的缺血，
0: 嗯，
1: 像这的话这一类的话啊，我们是建议进行一个手术治疗。
0: 哦，
1: 啊，还有的已经引起了一个肺栓塞，就下肢血栓已经脱落了，
0: 嗯，
1: 导致这个肺
0: 比较严重的情况，
1: 对，导致这个肺动脉堵塞啊，比较严重的话，我们也是建议手术的。
0: 嗯，那最后呢，想请邓医生啊，给大家总结一下，有没有几条能够防止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一些实用的建议，能够提醒或者是建议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各位朋友呢？
1: 嗯，在这里呢，就是说我整理了，就是说五点啊，
0: 嗯，
1: 啊，就是说普通像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就是说落地的一个预防要点。第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拒绝久坐久躺。啊，就是我们每坐45到60分钟，
0: 嗯，
1: 啊，我们就要起身活动2到3分钟，啊，简单的走动啊，接水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啊，第二点呢，就是久坐间隙我们要做这个坚持做这个踝泵运动啊，
0: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脚背的勾泵 啊，做我们的踝泵运动，
1: 对对对，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要每日多饮水，
0: 哦，
1: 这样的话可以稀释血液。
0: 哦，确实要多喝水，每天要喝多少杯水才合适呢？
1: 嗯，每日的话，我们是建议的话，因为就是说没有其他的疾病的情况下，我们就是普通人啊，
0: 嗯，
1: 一般的话建议的话是1.5到2升左右啊，我们尽量要喝白开水，
0: 嗯，
1: 啊，不要饮用这个就是说啊奶茶啊饮料等等去替代，
0: 嗯，
1: 啊，就是充足的饮水。
2: 不知道该做哪些体检项目，您不用独自去摸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贴心服务长辈体检就医，协助定制老年专属体检方案，陪同检查，解读体检报告，帮长辈科学养生，规避体检套路。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3: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4: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5: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6: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5: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6: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0: 菜马上就好啦。
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4: 妈妈，
5: 妈
3: 妈，妈妈，
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0: 本期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沈俊峰的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数百万建设者奔赴偏远的三线地区，在崇山峻岭间挥洒青春，铸就了一段关乎国家战略防御与工业布局的重大历史。随着亲历者逐渐老去，那段峥嵘岁月也渐行渐远。作家沈俊峰作为三线子弟，在年近花甲之时，用文字打捞记忆碎片，完成了这部兼具个人成长与时代回望的作品。书中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从亲情起笔，写少年心事、友情离散、生死离别，再寄情山水、叩问自然，浸润着深情与诗意，更承载着一种明亮的生命态度。这本书不仅是对一段即将被遗忘的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三线精神的继承与致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

0: 听着涛声，也能听见松毛落地，就落在耳边。天空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像打着无数补丁。有时蝴蝶在身边扑扇，翅膀会扫到我的鼻子，痒痒的，滑溜溜的。歇好身上感的凉，才起身将松毛爬成一堆，捡几根树枝铺在地上，码上松毛，用野藤子捆死背回家。松毛富含油脂，极易燃烧，是引火的佳品。它们在灶洞里燃烧得轰轰烈烈，噼啪作响，动人心魄。我喜欢看它们化成灰烬的样子，那是生命的投入。我的脸被火烤得热烫，想着火是什么，火是怎么来的，却怎么也想不明白。门前那座山是我的乐园，我常常无厘头的一口气冲上山顶，再一口气奔下来，如履平地。一年四季，山上的野果、野花、野草都不间断。大磨炮、三月流、糖罐子、八月闸、毛栗子、映山红、野樱桃。五斗橱右半部分是直立柜，从下至上叠放着衣物、棉被。篮子坐在衣物上，软乎乎的，以至于半夜倾倒，不甘寂寞的板栗突然冲杀出来。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哦？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可我
0: 让我害怕的还有老鼠，老鼠们体大肥硕，强壮有力，常常深更半夜在屋顶上突然加速奔跑打闹，声若滚雷。现在城里那些高档车半夜炸街，常常让我有回到幼时之感。巨响从头顶滚过，滚进耳朵里，滚入灵魂中。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老鼠们细小的爪子何以能翻出万马奔腾、惊天动地的音效？是不是爪子上带有天然扩音器？许多个深夜我睡不着，怕他们会踩踏屋顶掉下来。我的脖子上天天挂着一把家门钥匙，下午放学我扔下书包就去给兔子薅草。家里养了10几只兔子，或者上山砍柴，做完这些就回家做饭。妈午饭后和的面一下午发酵得正好，我把面揉成一列火车状，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团，让它们慢慢醒。趁这空当，我去菜地摘菜，豆角、茄子、丝瓜、辣椒，或者上海青、黄心菜、冬瓜、萝卜，赶上啥就吃啥，随便摘两样，炒好菜，锅刷干净，舀2碗水放入烧开，把醒好的馍贴一圈，然后盖上锅盖，用纱布将边缘围严实，继续烧火。菜被扣上空碗，放在3岁时就跟随父亲加入3线建设大军，由城市来到地处大别山区的一个军工企业。在这片土地上，沈俊峰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也目睹了父辈们在3线建设中的生活与劳作。若干年后，当
7: 与现实的重量，
8: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7: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8: 心灵的回响，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

0: 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

0: 这本书中，它有许多有趣的、友情的、有意义的人和事，都是我在厂区大院的所见、所感、所悟。他们的存在既有独特性，也有普遍性，是三线时代的真实的生活写照。
1: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

0: 养老钱。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3: 从生活中发现诗意，在命运里淘洗思索，这是沈俊峰老师一向持守的创作原则和审美理念。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通过文字感受他的创作风格。下面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的这篇叫做《念念如生》，让自己活成一棵树。你究竟去了哪里？我不敢深究，也不敢往下想。我明白自己是在逃避，因为我还没有参透生死，承担不起这份亲情的分量。这一年多，我唯一梦见你的是你变成了一只朦胧不清的小虫子，在深邃明亮的月光下，影子一般滑向纵深与遥远，然后归于沉寂和虚无，唯有月华映照。这或许不是一个吉兆，我惊醒并牢牢记住，泪水冰凉，为此心安，不敢对任何人提起。痛楚犹如所有的手指都被石头慢慢砸碎。戏剧的尾声往往就是高潮，人生本就是一幕剧，他的台词快要说完了，所有人的台词和目光都围绕着他。妈将饭菜端上桌说，去扶你爸起来吃饭吧。大热天，妈还带着护袖，她的胳膊怕火，见火过敏，会起疹子，像湿疹，这是多年的顽疾，尝试过多种医学手段，终难治愈，也就随她了。身体衰老会暴露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毛病，无法避免。扶她起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每一次他都疼得龇牙咧嘴，我托起他的肩，让他仰起身子缓一会儿，等待气血贯通。他双脚耷拉在床沿，许久才缓过神来，然后颤巍巍地立于地板。除此之外，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他都在沉睡，这让我痛苦地思索生命的意义。我又想，活着不就是意义吗？然而生活不能自理，只能依靠亲人，意义又在哪里呢？他肉体上痛苦，心底也痛苦，因为他不想连累自己的。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掺和进去。他说的事情却大多是我们熟悉的。我曾经问父亲，当初不选择进山建设三线军工，命运是否会改写？他说，个人命运怎么可能离得开时代走向呢？那时他是有理由拒绝的，但是他没有，甚至连一闪而过的拒绝的念头都没有。他说，在那个重要时刻，组织找你谈话，谈国家命运，谈国防长城，谈人民富强，谁能拒绝呢？报效国家是任何一个热血汉子都无法拒绝的。对父亲那一代人，我是充满了崇敬的，像翻阅一部大书，我问东问西，他有问必答。1965年建厂之初的那些往事，他点点滴滴的叙述，非常高兴。三线军工文化以这样的方式绵绵不断的往下传承。当年好人好马上三线，轰轰烈烈，比20年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还要经典和高大上。他进大别山那年才24岁，刚工作2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时代的壮志，也是他们那一代人在当时的坚定信念。仙人冲，一条10多里纵深的狭长山沟，靠
4: 上年了。促使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有2件事情，一是有一天我看见网络上有人在问什么是三线，

0: 我就大吃一惊，怎么会有人不知道三线建设呢？我突然就感觉到了时光的无情和残酷。二是我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和弟弟妹妹常常说起过去的事，有不清楚的地方我想问父亲已经不可能了，而他活着的时候我是随问他随答，现在我无处可问了。我忽然就想到，再过多少年以后，当我们这些人也不在的时候，当最后一个三线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后人还知道这段历史吗？还知道有这么一批人曾经在大山里待过20多年，将两代人的青春都献给了国家的三线建设吗？我有了一种紧迫感、责任感，我意识到我和我们所经历过的就是很有价值的存在。于是我着手写三线军功系列，一篇一篇的写，然后就有了这本书。我想说的是，人的生命有限，文字却可以将记忆保存下来。
1: 写下这本书，
2: 杨西矮寨大桥。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空。

0: 好不好？
1: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轻松拿捏。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6: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7: 这能行吗？
6: 妈，来试试。
7: 真省力。
5: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6: 这是改

0: 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月明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语言》，
4: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
1: 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
0: 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习近平主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治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 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 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万户， 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和 6.8%， 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和 12.0%。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万户。 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

0: 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
3: 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5: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五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4: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6: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4: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
7: 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

0: 阳心安神，临脚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了。

未来的比山东远得多。您说过，我比别的阿哥皮实，儿子难道还不如那些客商？一顿话说的魏家氏高兴了起来。他说：“你就是皮实，不哼不哈的，心里有数，面情上不大外露的。娘苦寒出身，平日三言两语说着劝着，你比你哥子还有你弟弟都俭省，能受委屈耐摔打。但是生你，眼看出花没指望了。皇上千里迢迢送了个叶天士来，还是救了你的命。我是想啊，还是得带个有本事常出门的跟着，岂不更好？哎，可惜傅六爷病得深重，不然我带出个信儿，不论福隆安、福康安谁跟你做个伴儿，我也就放心了。没有他们跟，儿子照样能办好差。永琰说着，他的自尊心受了母亲一刺，立刻脸上有点泛红。福隆安是公主额驸，福康安是堂儿的掌上明珠，都是贵州子弟，不但奢侈，且是自视甚高。自小和永琰住阿哥一道读书，骑马打仗，领朱贵玩耍，不像别家大臣子弟，事事处处容让这几位阿哥爷。碍着母亲情面，虽没有生分，但永琰天性深沉木讷，心里深处瞧不惯傅家兄弟骄纵傲慢，又隐隐觉得傅家有居恩自高的味道，更让人每一想起来就受不了。他瞟了一眼母亲，又怕他吃味多心，一笑说了：“他们孝顺傅大爷，跟我孝顺皇阿玛和您是一样的心。别说六爷到了弥留关头，就是小病小灾，我也不忍心割人家的父子之情。”魏家氏哪里知道儿子一霎的功夫动了这么多的心思，一笑说道：“这说的是了，就是这么着，也不图你在外头轰轰烈烈显身立名，平平安安回来我就欢喜。”说着起身进内房与你。过了通州到天津卫码头这一段，运河冻得镜面似的，根本就不能行船。他原本想一离开通州就另走小道，但沿途人口浮凑，城市靡密，地方官早已接了李世尧的知会滚蛋，这边八人抬大轿起行，那边城市文武官员已经知道，探马不绝于道，已在预备迎接钦差。这就是坐轿出巡的一宗不好之处，坐船可以禀谢官员登船请安拜望，饮食起居和外隔的断，想私访一下，换上青衣小帽走。

0: 弄下来。永琰登上堤之前，勾着手叫过王忠，仍旧是那种不紧不慢的神态，说道：“这六条护卫船还有我的坐舰，有的是我王府的人，有大内的人，有礼部的，也有宗人府的，统归你管起来。谁敢泄露我下船的事，按谋害钦差的罪，杀无赦。”
1: 啊，这！
0: 王忠不知道冷的还是吓的，双腿哆嗦着软了一下，赶忙说了：“奴才遵王爷的谕，只……”

0: 的心灵记忆，触摸那段渐渐远去的有温度的岁月。
1: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将国防工业、重工业等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以增强国家的战略纵深和防御能力。数百万建设大军深入偏远三线地区艰苦创业。到20世纪80年代后，三线企业或搬迁、或重组、或消融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亲历者逐渐老去。这段关乎国家战略防御与工业布局调整的重大历史渐行渐远。作家沈俊峰的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三线记忆的温暖之门。沈俊峰跟随父母在安徽偏远山区生活了20多年，临近而立之年从山区走出，后到省城合肥就职于一家杂志社，数年后为了陪伴女儿又北上，任职于一家中央新闻单位。作为三线子弟，沈俊峰一直有个梦想，以文学的笔触记录那些人和事。在年近花甲时，他回忆那段经历，打捞几十年前的记忆碎片。
0: 什么是三线建设？这个问题对于如今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沈俊峰老师结合自己家的经历给大家来讲一讲。
2: 现在呢的确是有不少的年轻人他并不清楚当年的三线建设，不少人把当年的三线建设与今天的三线城市混为一谈。上个世纪60年代，面对日趋紧张的国际形势，我国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将建设的重点放在了西南和西北。从6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将国防工业、重工业等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以增强国家的战略纵深和防御能力。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好人好马上三线。当时有数百万建设大军扎根在

偏远的中西部二三线地区，投身三线建设。我父亲是第一批进厂的职工，他是从皖北一座城市到了大别山的腹地，那个新的厂址。过了两三年以后，我母亲带着我也跟到了山里，但是我母亲吃惯了北方的那种杂粮面粉，吃不惯大米，所以一吃米饭呢胃就难受。待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家乡。后来领着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又再次来到山里。我的小弟弟就是在山里出生的，那个地方是皖西大别山的霍山县朱福湾镇，那条山沟叫仙人冲，厂房、办公室还有职工的宿舍都在那条山沟里，弯弯曲曲的有近十里的长度。厂里的职工

歇好身上感的凉，才起身将松毛爬成一堆，捡几根树枝铺在地上，马上松毛，用野藤子捆死背回家。松毛富含油脂，极易燃烧，是引火的佳品。它们在灶洞里燃烧得轰轰烈烈，噼啪作响，动人心魄。我喜欢看它们化成灰烬的样子，那是生命的投入。我的脸被火烤得热烫，想着火是什么，火是怎么来的，却怎么也想不明白。门前那座山是我的乐园，我常常无厘头地一口气冲上山顶，再一口气奔下来，如履平地。一年四季，山上的野果、野花、野草都不间断。大磨炮、三月流、糖罐子、八月闸、毛栗子、

0: 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
4: 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5: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7: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8: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
9: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通过文字感受它的创作风格。下面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的这篇叫做《念念如生》，让自己活成一棵树。你究竟去了哪里？我不敢深究，也不敢往下想。我明白自己是在逃避，因为我还没有参透生死，承担不起这份亲情的分量。这一年多，我唯一梦见你的是你变成了一只朦胧不清的小虫子，在深邃明亮的月光下影子一般滑向纵深与遥远，然后归于沉寂和虚无，唯有月华映照。这或许不是一个吉兆，我惊醒并牢牢记住，泪水冰凉，为此心安，不敢对任何人提起。痛楚犹如所有的手指都被石头

0: 闹得会更多一些。他的这个小腿上啊，有这种像蚯蚓一样的血管，非常明显的暴露出来了，摸上去好像还是凹凸不平的，这个情况就属于是静脉曲张了吗？
1: 这个是不一定的啊，就是说早期的话，这个静脉曲张仅仅是表现为一个蓝红色的血丝啊、毛细血管扩张等等，这是一个静脉曲张的早期表现，并没有这种凸起的这种血管团，到后期的话，就是说能看到一条条凸起的迂曲走形的这个像蚯蚓一样的血管这就是典型的静脉曲张。当然，很多的就是说比如，就是说长期做这种体力的劳动啊，或者运动的人，他这种浅表的血管也会扩张，但是他这些血管都普遍的就是平直，并没有像蚯蚓一样扭曲成团。那这个的话就不是静脉曲张。
0: 所以它要像蚯蚓一样扭曲成团，才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静脉曲张。那像这个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这两个疾病当中，会不会说静脉曲张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变成静脉血栓呢？
1: 这两个就是我们要区分一下这两个病变的一个，就是说诱因和不同性质啊。下肢静脉曲张呢，它是属于一个浅静脉的病变，大多数是这个血管瓣膜受损，血流回流不畅引起，造成这个体表的这个血管迂曲扩张。而下肢深静脉血栓是深静脉血管内部的这个血液凝固成血块，堵塞血管。二者呢是可以独立发病的，但浅静脉血栓有可能蔓延到这个深静脉，诱发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同时深静脉血栓假如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到后期可能会发展为这个血栓后综合征，这个有可能会继发这个下肢静脉曲张。
0: 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概念啊分清楚，静脉血栓和静脉曲张它是两个疾病，是可以独立发病的。而我们今天要重点跟大家聊到呢，是警惕我们下肢深静脉血栓，别让久坐久躺埋下致命的一个隐患。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有一个学生在暑假期间每天长时间的玩手机，出现了深静脉血栓的这样一个情况，想问一下邓医生啊，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因为久坐或者是久躺而引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患者多吗？
1: 这类患者是非常常见的啊，并不是个例。我曾经刚刚工作的时候，就是碰到一位40岁的这个赵女士，她是长期在这个酒店监控室上班。因为就是说长期盯着这个监
0: 看
1: 控
0: 监
1: 屏幕，
0: 控，长期久坐。
1: 对，是长期久坐，就是说平时会经常有这种腿部发胀的感觉，但是休息或者活动以后，又可以缓解，他一直没有放在这个心上。那有一次夜班以后呢，他突然出现这个左腿的一个剧烈的胀痛，几乎无法站立，然后赶快来到医院急诊做了这个彩超，发现是一个左下肢的一个全质性血栓，并且呢已经合并了肺栓塞。但这个他是比较幸运的，肺栓塞的症状并不是很重。
0: 但是我觉得像您刚刚讲到这位40岁的女性啊，平时觉得腿胀胀的，这个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久站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怎样去区分我这个纯粹是站久了导致的腿部的酸胀，还是有可能有这个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呢？我们有没有办法来给它区分一下？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是今天走多了路，我回去之后这个腿部也是胀胀的感觉，这个应该怎样去给它区分一下呢？
1: 这个的话就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吧。绝大多数的深静脉血栓，它是一个单侧的腿部肿胀。左下肢发生的话，就是概率比是比较高的。
0: 左侧会比右侧更高一些。
1: 对。我们可以就是说两条腿对比一下。假如一条腿明显的增粗，我们用手按下这个腿部尤其是小腿部，就是这个胫前区，就是前部了。假如会出现这个凹陷性的一个水肿，没办法马上的回弹，同时伴有这个腿部的这个胀痛、皮纹升高啊，皮肤发红甚至发紫等等， 而且休息一晚上以后不能够缓解。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

0: 事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神仙呢。
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4: 哦，可以啊。
3: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4: 你是来旅游的吗？
3: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4: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4: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5: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总是觉得胀胀的，按下去会有疼痛的感觉。想问一下邓医生，我这会不会是血栓了呢？嗯，每天坐的时间比较长。
10: 像这种的话，有可能是静脉血栓。当然，大多数像这种的话，你假如平时活动都还可以的话，就是说有一定的活动量，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就这个时候你还可能要观察一下下肢，有没有这种浅表的静脉迂曲扩张，比如我们说的静脉曲张。
9: 嗯，看看有没有这个血管比较明显，像蚯蚓一样的出现。
10: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腿酸胀有没有合并这个水肿。然后的话，休息以后就第二天这个症状能不能缓解？假如说休息晚上能够缓解这种，就然后的话，两条腿或者单腿都有可能。假如是说像这种的话，有可能就是说，假如没有前面静脉迂曲。
9: 您像一节课一般是45分钟，有的时候呢是需要连续上好几节课，那么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久站。是不是也容易导致我们的下肢的静脉血栓？他们是不是也属于这个高危的人群呢？
10: 是的，长期的这个站立，因为来讲的话，会导致这个下肢静脉的一个承压压力增大，血液容易淤积而且的话，就是说教师这个职业就是说上课的时候是长时间站着，课后还得批改作业，
9: 又得坐着。
10: 对，小腿长期处于一个，就是说坐着以后，小腿长期处于一个松弛的这个状态，静脉血液回流速度会明显的下降，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容易长血栓的。所以说的话，我们需要长期的交替的去这个站立。或者坐着，就像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尽量就是说通过这种活动就是说交替的活动我们去减少这个下肢神经脉血栓这个发病概率。
9: 要交替活动不能说我们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其实您说这个久站会容易伤到我们的血管，容易有血栓，我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我说这个久躺久坐为什么也会容易导致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呢？不是没有压迫到它吗？反而让它处于一个比较松弛的状态，怎么着就会得血栓了呢？
10: 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回流到心脏是非常依赖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收缩产生这个挤压的力量小腿肌肉呢也被我们称作这个人体的第二心脏。当人久坐或者久躺不动的时候，小腿肌肉是处于一个持续的一个放松的状态。这个肌肉棒它是停止工作的。第三个就是刚刚我也给你讲的，就是说在局部，就是说这个香江水堵掉了，起了个大坝就是说我们长的时候就可能两三天要抽一次血，后面要每周又抽一次血。但是现在的话，就相对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新型口服抗凝药，它是受食物的影响是很小的那大家就是说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9: 我们也可以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没有写与某些食物是有这个禁忌的，我们

0: 一般来说，家常的食物啊，比较不特殊的食物，应该是都可以来使用的。
1: 对，我们还要同时看一下这具体是服用的哪一些药物。
0: 遵医嘱就可以了。那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哈，稍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7: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8: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7: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8: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7: 啊，这……
8: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7: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8: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9: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0: 妈妈，妈妈，
11: 看报，看报！
1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后台有位朋友想咨询一下邓医生，他说我们家老人啊，在家是不动的，坐电视坐在家里看电视，一坐能坐一整天，偶尔也会喊腿酸，想问一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在家里观察他们有没有血栓的风险呢？因为确实很多老年人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太适合运动，或者是不太喜欢运动，在家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能不能简单的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血栓风险？
1: 像这类人群本身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血栓高人群。我们就是说，怎么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血栓？这个东西很多血栓早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所以说的话，我们主要的注重的话就是一个预防。

0: 就是我们的话，强烈推荐这个，就是说踝部运动。什么是踝部运动呢？就是我把打它这个是个角，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自己勾脚，
1: 哦，
0: 踮脚
1: 勾
0: 勾
1: 脚
0: 脚
1: 绷
0: 啊，
1: 脚。
0: 对，这样的话会引起，就是说，使这个小腿的肌肉啊收缩，那促进这个肌肉泵的活动。
1: 这是一个
0: 像
1: 比较好的活
0: 对
1: 动
0: 这
1: 方
0: 个的
1: 式。
0: 话，就是说坐卧的情况下都可以完成，它是一个零成本的一个东西，然后的话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这个运动我觉得家里老人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把我们的脚背勾一勾、绷一绷啊，这样来小小的运动一下。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如果确诊了下肢静脉血栓，在家还能不能泡脚和用热水代敷？
0: 出现了这个单侧的这个腿肿、腿痛啊，或者就是突发的这种憋闷、憋气啊，我们不要拖延。立刻就是前往医院的这个血管外科，这血管专科了，进行一个就诊，尽量抓住这个黄金的时机，在这里我们就是专门也提醒，就是说因为快开学了，我们也专门提醒这个教师群体，在上课讲课过程中，我们可以交替的变换这个站立的重心，偶尔踮点脚，课间尽量就是说起来走动走动，备课就是说批改作业期间也可以设置闹钟，定时的起身。
1: 我
0: 不
1: 觉得
0: 要，
1: 这点提醒特别的重要，就是当我们需要长时间站立的时候，我们可以交替变换一下我们站立的重心，偶尔点点脚，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就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一个发生。当然了，邓医生刚刚也提醒到大家，如果有出现单侧的腿肿、腿痛，或者是伴随有胸闷憋气，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的专科来就诊。然后最后想问一下您，如果线下有朋友想要去找您看门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时间的话，就是说周二、周三不固定，
1: 嗯。
0: 这个的话就是说大家来找我的话，你可以先在我们长沙市中心医院的，就是说公众号上面可以查询，
1: 来提前的预约挂号，找
0: 对。
1: 到我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

0: 迎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

上握着一块雪白的胖豆腐，望向我。我急忙展开用口罩拆出来的白纱布，小心铺平。阿姨把豆腐放在纱布上，我把四个角对应系上，拎起就跑，跑到耳边带风。只有在星期天，爸妈才让我去小卖部买一块豆腐。我不喜欢去小卖部，喜欢去车间，可以听机器轰隆隆响，可以捡炭壶。没有烧透的焦炭披着一层白霜，填进炉子里仍然比煤球烧得猛烈。捡炭壶也自由，不用看别人脸色，顺便还能从大滚炉倒出来的铁砂中捡几个又小又圆的铁球当玻璃弹子玩。后来厂里建了煤球厂，凭票卖给职工煤灰或煤球。我们家的煤不够烧，捡炭壶没有保障，爸就请工友帮忙，在门前盖了一间茅草棚，砌上灶台，支起大锅烧柴火。山上柴火多，光是那些干枯树枝捡回来就足够烧的，不烧也是浪费。我喜欢上山砍柴，砍那些不堪重用的灌木、野竹子之类的，顺便捡些枯枝，用野藤子捆扎结实扛回家，堆在那里慢慢风干。秋天爬松毛也有意思，几个人一起上山，走进一片松树林，茂密的枝丫相当攀援，像一个巨大又厚实的天然帐篷，屏蔽着天外的嘈杂。地上的松毛很像厚实的毛毯，我们躺上去闻松香，听松涛说闲话，或者安静地睡上一觉。涛声忽远忽近，忽强忽弱，贴着树梢响，那是松林自身的声音，纯得像自己的心跳。即使听着涛声，也能听见松毛落地，就落在耳边。天空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像打着无数补丁，有时蝴蝶在身边扑扇，翅膀会扫到我的鼻子，痒痒的，滑溜溜的。歇好身上感的凉，才起身将松毛爬成一堆，捡几根树枝铺在地上，码上松毛，用野藤子捆死背回家。松毛富含油脂，极易燃烧，是引火的佳品。它们在灶洞里燃烧得轰轰烈烈，噼啪作响，动人心魄。我喜欢看它们化成灰烬的样子，那是生命的投入。我的脸被火烤得热烫，想着火是什么，火是怎么来的，却怎么也想不明白。门前那座山是我的乐园，我常常无厘头地一口气冲上山顶，再一口气奔下来，如履平地。一年四季，山上的野果、野花、野草都不间断。大磨炮、三月流、糖罐子、八月闸、毛栗子、映山红、野樱桃、菊花、野腊梅、兰草、竹笋、鸡爪菜等，还能挖到葛根、杜仲、天麻、百合。那些山珍宝贝常常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如果说山是海洋，那么我就是一条鱼。生活并不都是这样诗情画意。年末或年初，厂里要搞生产大会战，突击完成全年生产任务，或者是夺取新年生产开门红。会战就意味着职工晚上要加班，爸妈加班，我就要在家带着弟妹。没有大人在家，那种空旷和恐惧就会悄悄出来掐我的心。天寒地冻，山被夜幕包裹着，神秘又诡异。屋外没有路灯，黑得看不见自己的手，上趟厕所也会心惊肉跳。屋里没有炉子取暖，寒如冰窖，只能早早地钻进被窝。朝鲜反特电影《看不见的战线》刚刚放过，那个女特务的形象如一条蛇盘在我脑海中，抠不出来，就隐藏在黑暗的缝隙里，随时会张牙舞爪地钻出来。我在弟妹面前强装起来的勇敢，是沙砾堆积起来的高楼，稍松懈便会稀碎一地。

0: 一天半夜，我被里屋突然传来的哗啦一声巨响惊醒了。我不敢出声，也辨别不出响声从何而来。拉亮电灯望过去，那灰黑色木门仍然呈半开状态，并没有什么异样。我不敢起床，大弟和小弟都把脑袋缩进被子里，被子只露出一条缝。妹妹在另一间屋小声问：“哥，什么声音？”我哪里知道是什么声音，装腔作势地对着里屋大声吼：“
1: 谁？出来！”
0: 里屋是爸妈住的，大床和五斗橱让屋里异常狭窄，此时屋里没有任何

0: 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5: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3: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5: 藏着时光的密码，
3: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5: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3: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5: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3: 在品味书香，
5: 在品味书香，
3: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5: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3: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5: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3: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5: 心灵的回响，
3: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5: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3: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5: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3: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5: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6: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沈俊峰的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在沈俊峰的笔下，青春的底色虽然难免透着几分清苦与寂寞，却也在不经意间染上了浪漫与快乐的亮色。钱嘉玲那座早已废弃的井台上，
7: 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他想回去看看我姥姥，但是他回不去，他被家和孩子绊住了。我母亲后来说到这个事情就流泪，就感觉到特别对不起他的母亲。我父亲一直到晚年还在说起自己的一位工友，他为这位工友感到可惜，一直都在怀念他。刚建厂的时候，那位工友在电线杆上接电线，不幸从上面掉了下来，摔在水泥台阶上。这位工友立刻被送到40里外的县医院，最终还是没能抢救过来。父亲感叹说，头一天他的妻子刚从老家来到厂里，没想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工友的事情让父亲特别痛心，多年之后他说到这事，我还能感觉到他心中的那种疼，那是工友之间的深厚友情。所以三线建设付出的不仅是汗水，不仅是吃苦受累，还有生命的牺牲。2023年春节后，我父亲去世了，他在生命的最

将饭菜端上桌，说：“去扶你爸起来吃饭吧。”大热天，妈还带着护袖，她的胳膊怕火，见火过敏，会起疹子，像湿疹。这是多年的顽疾，尝试过多种医学手段，终难治愈，也就随他了。身体衰老会暴露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毛病，无法避免。

0: 仙人冲，一条十多里纵深的狭长山沟，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足以证明这条山沟的偏僻与险峻。从县城至仙人冲，没有一条完整的公路，也没有一座能通汽车的大桥，各路建设大军齐聚霍山县，架桥、铺路、盖房、安装设备、职工培训，一切都在争分夺秒，有条不紊。黑石渡大桥就是那时建起来的。对革命老区来说，这座大桥意义非凡。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大桥竣工时当地领导说过的话：走遍天下路，难忘黑石渡。小小仙人冲操着五花八门口音的建设大军日夜奋战，喇叭声、号子声、马达声、歌声、笑声将仙人冲填充得结实而饱满，风声、鸟声、溪流声、雷声、雨声让仙人冲生机勃勃，从古至今的沉寂被驱赶得无影无踪。厂房、办公楼、大礼堂、职工宿舍，依山傍石，
1: 文字却可以将记忆保存下来。
0: 写下这本书对于沈俊峰老师以及和他一样有过三线建设生活经历的人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呢？继续来听沈老师的分享。
1: 这本书的出版啊，让我放下了一个心事，我觉得我完成了一件我该做的事，尽到了自己作为一名写作者的责任。当然这个三线题材我还要继续的写下去，因为还有许多人和事我没有写，包括我熟悉的同学、朋友，以及那些不熟悉的三线人，他们后来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命运，各式各样的挣扎。三线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让三线不再是教科书或者是档案上、资料上的那些抽象的概念，而是有温度、有呼吸的鲜活的人生。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为沉默的三线人立传。文字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我们对抗实践、对抗遗忘的珍贵的证言。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让三线子弟的后代们明白，让后来者知道，曾经有这样一段历史，曾经有这样一批会笑会同有梦想的人，是这个时代绕不过去的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3: 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

0: 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
2: 龙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2: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倒车，刹车，好。
2: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5: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6: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8: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语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9: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语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0: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4: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5: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4: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6: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4: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 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

0: 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
3: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4: 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
5: 今年以来，湖南的智能机器人加速出圈。湖南近日发布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把智能机器人产业作为湖南十五五新兴支柱产业来重点培育。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活力从何而来？不久前，记者来到了智能机器人企业聚集的长沙进行调研。
4: 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中联重科机器人家族共有4位成员亮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轮式机器人，可以做装配分拣工作。中科云谷科技有限公司机器人事业部副总经理佘玲娟。
6: 在 AI 驱动下，所以我们重点来做具身智能，我们也想把我们在工业以及各种场景的转换积累能够迁移到养老等人形机器人这个形态上面。
5: 下一个迁移级产业，湖南瞄准智能机器人产业，聚焦工业机器人、服务消费机器人、特种作业机器人三大领域，系统部署链主企业培育、优势智能制造转化等十大重点工程，建设及核心零部件整机研发。
7: 株洲、湘潭等地协同配套，形成全省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
5: 眼下，湖南智能机器人产业近3年平均增速超过30%。2025年产业链规模已接近500亿元，集聚相关企业300余家，已经具备了向千亿级赛道冲刺的基础。这份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2000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长沙新增大学生新设企业8662户，占全省总量的51.6%。记者程锦报道。
5: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王淼涵，今年在家乡长沙创办了意犹未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团队成员主要是他的大学同学。依托马栏山视频文创园的助力，公司目前已经搭建起编导、运营、市场公关3个核心部门，并且成功签下2个长期年度合同项目。长沙意犹未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淼涵。
9: 从北京回到长沙，主要是觉得长沙的生活成本比较低，然后对创业者，特别是年轻的创业者来说，它比较的友好。我们目前做的项目还是以实拍为主，之后呢，我们会希望能够推出一些自己的 IP， 然后形成一个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吧。
4: 由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打造的马驹计划创业孵化平台，聚焦文化加科技领域，已累计举办路演30多场，先后有60多家企业或团队入孵，今年新增44家，大学生创业项目占比达50%，入孵企业可优先使用园区创业场地、人才公寓，享受工商税务、技术咨询、金融对接等一站式公共服务。与此同时，麓谷产业园建设长沙软件园柳枝行动大学生创业基地，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可享受最长3年免租及全额基础服务费的政策。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园率先推行导师积分制， 根据导师辅导

0: 时长和项目成效直接兑换大学科技园合作优先权、品牌曝光、企业招聘通道等权益。
1: 资金是大学生创业的一道坎儿，在长沙，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创投机构等搭建多方投融资平台，赋能青年创业。今年以来，长沙落地大学生创业启航计划，精准帮扶初创小微企业560多家，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累计扶持大学生创业项目194个，产业项目近600个，投资总规模突破200亿元。
0: 今年以来，长沙还锚定企业服务年核心主线，帮助青年科创企业从种子成长为树苗。这两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第二届 GIS 全球创新展上，一款高通量生物 3D 打印设备成为焦点。它的研发企业就是长沙苏灵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创业之初，湘江科学城长沙管委会大创园第一时间提供免费工位，联企服务人员主动上门对接岳麓高新区，全程帮办审批协调场地，使企业快速获得近8000平方米的研发场地。长沙苏灵制造科技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易丽：
2: 今年呢，公司产业化进程提速，核心产品正式落地商业化，推出2款生物 3D 打印设备，3款专用生物 3D 打印材料，

0: 将雨水青山变成我们生命的金山银山。
1: 在怀化会同的山林，主打种植珍贵中药材银洋货。当地联合省林科院经过多年科研攻关，银洋货种子原本只有10%的萌发率，提升到40%左右。推出四级立体种植模式，上层杉木固碳护林，中层林木遮光控温，下层种植银洋货，深层落叶蓄水保肥，形成了良性生态循环，还引进了多家林业相关企业。湖南省怀化众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龙东：
2: 我们在会同县已经建成了5000亩林下建业银洋货标准种植示范基地，计划继续投入3亿用于饮片提取物加工、保健品开发。
3: 会同县投入2.1亿元深耕银洋货产业，建成1.2万亩标准化基地，拥有500亩标准化育苗大棚，年产1000万株种苗，产业综合产出达5.5亿元。当地还出台专项奖补政策，每亩人工种植补贴1000元，全力带动村民增收。怀化会同县副县长曲祖兴：
4: 这也充分印证，唯有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才能让绿水青山永续增值。
1: 放眼整个湖南，林下经济早已遍地开花。全省目前有3670万亩林地盘活利用，年产值突破720亿元，带动310万名的群众就业，林农年均增收2800元以上。湖南还将创新林业金融产品，引入社会资本，组建专业科研平台，培育龙头企业，完善产业模式，力争到15-5末期，全省林业产业综合产值突破7400亿元。湖南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邓少红：
0: 我们要扶持一批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的区域林下经济产品。
1: 同情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湘西台记者宋林向山报道。
3: 这个周末，湘西高新区的一家新建楼盘推出了促销活动，在营销中心，置业顾问被3-2的看房者围在中间。据了解，这家楼盘本月就成交了41套商品房，其中新推出的一梯一户小高层房源受到青睐，仅仅一周时间就成交了34套，刷新了成交量新纪录。不少人认为这里的钢筋水泥看得见，电梯到户摸得着，心里踏实。吉首市民唐先生：
5: 关键还是就是说，根据现在国家下达的一些政策啊，就感觉现在买一个现房，它是有那种保底的感觉，所以买起来心里比较稳当。
1: 这份稳当恰好

0: 发行湖南省分行给出了答案。湖南天下洞庭粮油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建
1: 在收购我们的审批储备粮，基本上是每天早上6:30就开始设粮。我们在公司有4个库，都是在我们沅江的主要的产粮的乡镇。
0: 湖南天下洞庭粮油实业有限公司是湖南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承担着保障省级储备粮油安全、服务地方农业发展的重要。

0: 条生产线，目前正开足马力全速生产。湖南雅科达特种装具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雷德胜：
1: 我们公司生产一直满负荷运转，国内外客户催得紧，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我们300多名员工全部在岗，9条生产线火力全开，加班加点的赶进度，今年信心十足，全力冲刺1亿的产值目标。
2: 面对爆满的订单和紧张的交付周期，雅科达一方面优化生产排班，深挖现有的产能潜力，另一方面加快推进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今年4月，该公司新引进了50多台智能电脑机，设备投用后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产品精度、品质稳定性也得到显著提升。湖南雅科达特种装具有限公司生产组长唐小凤：
3: 我们公司4月份引进了50多台电脑车，新入职的员工培训1-2个小时，基本就能熟练操作，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
0: 新产线、新设备的落地投用，让企业产能持续释放。目前，企业月均生产能力可达10万件，以昂扬奋进的姿态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企业稳产扩产、奋力攻坚的良好态势，得益于蓝山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全方位的政策扶持。近年来，蓝山县充分发挥湘粤对接第一城区位优势，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持续加大工业企业帮扶力度，落实落细各项助企纾困政策，主动靠前服务，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以母亲式精准服务助力企业稳产增效，开拓海外市场，全力稳外贸促增长，让转移产业接得稳、留得住、发展好。据统计，今年1至7月，蓝山县外贸进出口额达4.6217亿元。
4: 8月下旬，暑气仍盛，郴州贵阳县荷叶镇高山村的猕猴桃种植基地漫山果香，早熟品种玲珑猕猴桃进入集中采收期，连片藤架上硕果坠枝，农户们想抓晴好天气采果分拣。这片深耕30年的果园，以作风早熟优势，绘就乡村振兴甜蜜画卷。走进贵阳县可移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山地间藤架错落绵延，金黄的玲珑猕猴桃掩映在绿叶间。作为合作社10年

0: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1: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2: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凝固。